0: 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今天你们要继续来讲到诗篇一百十九篇，诗篇一百十九篇七十三节到八十节。
1: 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通学习你的命令。敬畏你的人看见我，就要欢喜，因为我仰望你的话。要我，我知影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让我受苦是用诚实款待我。求你接着应允仆人的话，用慈爱安慰我。愿你的慈悲临到我，让我尊我，因为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。愿骄傲的人蒙羞，因为因无理的轻浮我，但我要思想你的训示。愿敬畏你的人归恩我，因就知影你的法度。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，让我未到的蒙羞。

73节，阿尼讲，你的手遮住我，坚定我，求你赐予我悟性，通学习你的命令。咱是上帝手所遮住的。亚利米书有一个譬喻，阿尼讲，咱亲像是一对的沙土。咱的上帝是最起名的人师傅，一块沙土是无值钱的，一家计袂会做什么。沙土有法能真多起名，乃是在乎最起名的人。既然安尼，咱应该将家己放伫上帝手中，互上帝制造咱一块沙土，真多伊的起名。保罗写《腓立提摩太》时阵讲，有讲到两种无相的起名，就是尊贵的起名甲卑贱的起名。咱不但恩望上帝将咱制造真多起名，咱更加恩望会做上帝尊贵的起名。每一个家庭拢有真多的起名，有的是逐日要来用，有的是无放伫一边。主人连看拢无去看，保罗对提摩太讲：要做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，咱无要单单做合时代的信徒，更加重要要做时代所未通缺少的工人。上帝造咱，并不是无计划，也不是无意义。上帝在咱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拢有伊的计划甲伊的旨意，所以人生真正的意义，乃是要让上帝将他的计划加到我们来成就。上帝不但制造我们，他也要建立我们。譬如亲像一间厝，单单只有基础无好好去建立，他就无法能成做完全的房子。上帝所以建立我们，乃是要我们成做他的，他要点在我们的中间跟我们相会。怎样让上帝为着咱来建立起来呢？诗人安尼甲咱讲：要求上帝赐予咱悟性，让咱对上帝的代志会通了解，对上帝的真理会通明白。因为属灵的事需要悟性才会领会。按照英文底下咧解释，悟性就是明白的意思。上帝将悟性放伫咱的内面，让咱明白一切的代志。咱得了悟性的目的，乃是要学习上帝的命令。74节，敬畏你的人记着我，就要欢喜，因为我仰望你的话。咱既然是属主的人，咱甲主是一体，咱就要做做来仰望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的话安定在天，是可靠的。而且人的话有时阵通信，有时阵未通信。在哪里交流这个父王被拆毁的世代，人的话除了让咱失望之外，通讲一无是的。咱要仰望上帝话，不管伊永远是短还是短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可靠的。正亲像保罗所讲的，上帝永远在基督里面拢是是的，也拢是阿门阿门。哥林多后书1:20。有的人祈祷，祈祷啊，真好听，但是日常的生活言语无诚实。安尼口是心非的祈祷，咱怎有法能底下讲阿门呢？感谢主，只有上帝的话，咱通讲阿门阿门。所以咱要仰望上帝的话语。

75节，耶和华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，你让我受苦是以诚实来款待我。为什么有时阵上帝让咱受苦呢？第一是上帝管教，第二表明上帝义，第三表明咱的不义。上帝凭着公义来管教咱，世人是一个立民思想上帝律法的人，亲像这款的人是不是会做不对的代志呢？保罗在罗马人书7:15安尼讲，因为我所做我家己未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无去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反倒当去做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内面有一个律叫他去犯罪，犯罪的肉体不肯遵行上帝旨意，公义的上帝到了时阵来判断，而且他的判语是公义的。上帝判断了后施行管教，当上帝管教我们的时阵，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是让我们受苦，但是受苦的人会在那里说，你让我受苦是以诚实来款待我。上帝的管教是凭着他的诚实让我们对罪恶中悔改过来。这个受教的人在经验中知道这是上帝的信实。76节到77节这两节提高主爱和主悲，先受苦然后得到安慰，这是上帝对待我们的方法。求你照着英文伯林的话，以主爱安慰我。上帝知道受苦的人领受了他的管教，承认了自己的罪，向上帝来悔改了。有时阵上帝鞭拍落来相当一重，上帝所以安尼做是恩望受苦的人有一个悔改的心。上帝鞭当当的拍落来，只要咱有一个悔改的心，上帝就安慰咱。一个囡仔受老爸管教的时阵，老爸的面是严肃的，但那到管教了后，老爸的面是慈爱。为什么老爸的面有时阵严肃，有时阵慈爱呢？难道老爸改变了吗？不是，其实不是老爸改变，乃是囡仔改变了，和老爸的面底下改变了。这个囡仔受责备拍了后，需要见到老爸慈爱的面，而且得到安慰。感谢主，当上帝以慈爱安慰咱的时阵，咱受伤的生命立刻得到高医治。78节，愿骄傲的人蒙见笑，因为因无你的轻浮我，但我要思想你的婚俗，你的话语。诗人在这讲，骄傲的人要轻浮伊，因是指着多数的人。真侪骄傲的人无理由的底下要来轻浮伊，用真正的方法来让伊受苦，只要伊死了，骄傲的人就达到因快乐的目的。也還有一种见笑人的人，要见笑人，结果家己底下忘见笑。有约的圣经里面以斯帖记有记载，哈曼做了一个五等官的查缉，目的是要见笑末底街。那知影情形忽然180度的转变，结果挂在茶头顶，笑不是末底街，乃是一个出牌医术、出牌主义做查缉的哈曼。这是上帝的手，本来蒙见笑受痛苦的人，伊讲我要思想你的婚俗，亲爱朋友兄弟，所以当你受冤屈的时阵，记得来到上帝面前思想上帝话，亲近伊，话靠伊，祈祷，最最祈祷，安尼上帝必定会动工，将环境完全的改变过来。

七十九节，愿敬畏你的，因就知影你的法度。世人愿意敬畏上帝，人拢甲伊做一下。伊伫七十四节遐已经有讲过，敬畏你的人看起我就要欢喜。伊愿意敬畏上帝的人团结做一下。人若做，力量就会拿大。朋友兄弟，圣经有一句话安尼讲：团结就是力量。伫教会中要出来的，无要去分散信徒的力量。咱要承认，人是无聪明的，有时阵观点无同，看法主张小寡有冲突，要坐坐伫遐来祈祷，团结起来。当北京教会需要我的时阵，我就乐意去帮助你。咱为着主的缘故，只有凡人来做建立的工作，无要做拆毁的工作。做工的人应该到不信的人的中间去遐申请，去传福音得着人。应该传福音给因，给因明白，也得来就近主，相信你。来做上帝的儿女，咱要用上帝法度来教导人。八十节安尼讲，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顶面完全，让我无抵到伊见效。咱要用心来听，要用心来读上帝话。有一挂人伫教会中常常咧听到，但是结果一无所得。什么缘故呢？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心无伫咧，即使心若无伫咧，一切拢无有效果。咱伫上帝话语顶面要将心放伫遐，心伫倒落，遐就有成就。无论多细的工作也是安尼。咱做主的工，无要马马虎虎随便，是要做好主看，就是心要伫主的内面，放伫伊的内面。台北的诗篇内中有一句话安尼讲：你的心如何，你的心要伫主的内面；你的心要伫教会内面；你的心要伫上帝国度内面。

0: 读圣经学中文。朋友，你有无爱学习中文呢？我愿意甲你三甲来读上帝话，是要用英文话来学习读的。那有圣经，请掀开
1: 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。扫罗犹原仰主的门徒，嘴吐威化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和大马色的大家会堂。那是找到信奉基督的人，无论男女，拢准伊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，得要到大马色，忽然对天顶发光，四面照着伊，伊就趴倒伫地呢。听见有声音对伊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伊讲：“主啊，你是一罪。”主讲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，立城，你所着罪的事，的确有人甲你讲。当行的人徛伫遐，讲未出话来，听见声音，却无看见人。扫罗对地上爬起来，踢开目睭，竟然未有看见什么。有人牵着伊的手，带伊进了大马色。三日未会看见，也无食，也无啉。迄时，伫大马色有一个门徒，名叫做阿那尼亚，主伫异象中对伊讲：“阿那尼亚，伊讲主，我伫遮。”主对伊讲：“起来，直过去。”伫犹大的家内访问一个大数人，名叫做扫罗，伊拄拄到过，阁看见了一个人。名叫阿那尼亚，入来，还手伫伊个身上，予伊会看见。阿那尼亚回答讲：“主啊，我听见真侪人讲，这个人怎样伫耶路撒冷做做苦害你个圣徒，而且伊伫遮有对祭司长得着来官兵，捆绑一切求告你个名个人。”主对阿那尼亚讲：“你尽管去。”伊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伫外邦人、甲君王并以色列人的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伊，为着我的名，得较着受真侪苦难。阿那尼亚就去了，入了迄个家，将手放伫扫罗的身上，讲：“兄弟扫罗，伫你来的路顶，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。”找我来，予你会看见，阁受圣灵充满，扫罗的目睭亲像有灵立刻加落落来，伊就会看见。对安尼起来，受了洗，食过饭就勇敢。扫罗甲大马色的门徒当点几落日，就伫大家会堂内宣传耶稣，讲伊是上帝的囝，凡啊听见的人。拢戆伢讲，伫阿罗撒冷残骸求告这个名的，唔是这个人吗？并且伊到遮来，特别是要捆绑因带到祭司长遐。独独扫罗一发有能力，驳倒踮伫大马色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过了几落日，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，独独因的计谋。和扫罗知影了，因搁入面伫城门等等，要杀伊。伊个门徒就伫面试，用拿将伊对城墙垒落去。扫罗到了亚罗撒冷，想甲门徒结交，因却拢惊伊，唔信伊是门徒。独独有巴拿巴接待伊，带伊去见使徒，将伊伫路顶怎样看见主。主怎样与伊讲话？伊伫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，拢述说出来。对安尼，扫罗伫耶路撒冷甲门徒出入来往，奉主的名放胆传道，并甲讲希利尼话犹太人讲论辩驳， 因却想法度要杀伊。兄弟知影，就送伊落该撒利亚，找伊去代数。彼时，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，各所在的教会拢得到平安，受建立，凡事敬畏主，蒙圣灵的安慰，人数就加添。彼得周流四方的时阵，也到了徛去犹大的圣徒遐，拄着一个人，名叫做以尼亚，得到变水，伫六啊顶多八年。彼得对伊讲：“以尼亚，耶稣基督医好你了，起来收拾你的六啊。”伊就立刻起来，凡那踮伫犹大甲撒伦的人，拢看见了伊，就归服主。第二趴有一个女徒，名叫做大比大，翻译希利尼话就是多加。伊讲行善事，做做施救者。当时伊患病啊死，有人将伊洗了，停伫楼顶。犹大原是甲约帕三军，门徒听见彼得伫遐，就找两个人去见伊，央求伊讲。赶紧来到阮遐，唔通延前。彼得就起身甲因三甲去，到了就有人带伊到上楼，正寡妇拢总徛伫彼得个边啊咧哭。摕刀甲甲因三甲店个时，所做内外衫互伊看。彼得叫因拢出去，就跪落祷告，转身对世人讲：“大彼得，起来！”伊就睁开目睭，看见了彼得，就坐起来。彼得伸手扶伊起来，叫众圣徒甲官夫入去，将刀架活活的交予因。这事变传了约帕，就有真侪人信了主。以后彼得伫约帕一个小皮师傅西门的家内，点了侪侪日。
2: 愿咱的心会对着主拍开，听起伊对咱的心讲话，并甲伊心心相印，心心相连。

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我要为你播出新做的人这个节目，你会听见雷锋甲建成兄讨论有关的怎样成做一个新做的人，甲怎样让这个新做的人长大成熟。现在请你注意收听。

0: 死甲国外有缘。最后迄一个例是讲到兵丁占有镰口分配耶稣的衫。
1: 是，你的具体真正好，好。即阵咱来看以赛亚书第53:12的例。
0: 建成兄，还是给我来读吼。
1: 好。
0: 以赛亚书第53:12，所以我要给伊甲伟大的东分，甲强盛的边分抢回来物件，因为伊将命倾倒来抵到第四，伊也被列伫罪犯的中间，伊却担当罪罪人的罪，搁为着罪犯代求。
1: 好了，这是古约先知以赛亚的预言。刷落来，咱搁看新约马太福音27:38。
0: 马太福音27:38，
1: 要阁是请你来读。
0: 当时有两个强盗，甲伊三甲定伫十字架，一个伫正边，一个伫倒边。
1: 好，就读个遮。李芳，头前咱看见以赛亚53:12是预言到基督将会甲罪犯同列。李马太福音27:38，讲到耶稣受定的时阵，的确是甲罪犯同列。对安尼可见，这个预言也已经应验了。
0: 是啊，
1: 即阵，好，咱过来看另外一个预言，这个是记载伫以赛亚书。
0: 哦，以赛亚书多一章呢？
1: 以赛亚书53:9，好，我读出来。伊虽然无惊强暴，嘴中也无亏诈，人要阁予伊甲歹人同埋，一水灾死的时阵，甲灾主同坐。李芳，遮讲的，迄、那个死的时阵甲灾主同坐的人，是指基督耶稣。好，即阵请你将新约马太福音27:57-60的经文读出来。
0: 马太福音27:马太福音27:57-60，到了下午，有一个财主名叫做约瑟，是阿里马太而来的，伊也是耶稣的学生。58，这人去见比拉多，求耶稣的身躯，比拉多就吩咐给伊。59，约瑟提了耶稣的身躯，用清洁的细麻布给包好。60，安放伫家己的新的坟墓内，就是伊插伫搬石来的。伊阁将大石头滚到墓门口，伊就倒去。
1: 李芳，主耶稣死了以后，一堆拢无想到约瑟这个财主会将主耶稣的心思领倒去。总是伫旧约的时阵，以赛亚就预言了这件代志。对啊，你可见圣经的预言拢是真实的，拢会应验。
0: 是啊，建成兄，我想新约时代信徒，因为更加根据圣经预言的应验呢。
1: 为什么你安尼讲呢？
0: 因为因亲身经历了迄个时代，也真实的甲主耶稣三甲生活过，因为安尼所发生的一切，拢予因无办法提示圣经的可靠性。
1: 嗯，你讲啊真对哦，李芳。即阵咱三个来看诗篇第2篇第7节。
0: 诗篇第2篇第7节，哦，就是伫遮啦。
1: 遮记载讲，受膏者讲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捌对我讲，你是我的子女，我今仔日死你，李芳。现在咱过来看诗篇16:9-10，这一摆请你读。
0: 好，诗篇16:9，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。10节，因为你的确无将我的灵魂献伫阴间，也无予你的圣者见到羞怀。

0: 这两段经文是预言基督特别国话，因为伊是永未朽坏，虽然主耶稣受定死埋葬了，总是三日以后伊却国话了，伊太阳了死无，所以伊是未朽坏。
1: 建先生，这两站圣经是预言耶稣基督为国话，
0: 是
1: 安尼。新约的什么册有记载这个预言的应验呢？
0: 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31-32节，下方咱一人读一节，你来先读。
1: 好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31节，就大声看明这代志，讲论基督国话的讲，伊的灵魂无现伫阴间，伊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
0: 32节，这个耶稣上帝已经叫伊国话了，咱拢为了这个事做见证。你看，你看到了，这个阁是一个已经应验的预言。
1: 哦，建生兄，这个预言是讲到基督的国话，证明你讲了基督的生、基督的死，安尼有关基督的生、死及国话的预言。咱都讲了咯，
0: 是哦，所以刷落来，咱们开始讨论一关也未有应验的预言。
1: 建生兄，遐也未应验的预言，一定是记载伫启示录这本册是无？
0: 为什么你讲安尼？
1: 因为启示录是一本预言性的册，所以我想也无有应验的预言是记载伫启示录。
0: 哈哈。安尼，你只讲一半对。新约也有真侪本册记载预言，也是未应验的。
1: 啊，迄是伫倒咧？
0: 啊，你唔免着急，我会甲你讲。大圣，咱看马太福音24:30。
1: 马太福音24:30。哦，李姐，建成啊，我来读吼。
0: 好。
1: 那时灵主的调头必显在天顶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因要看见灵主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顶的云降临。
0: 李芳，这段经文是预言基督会驾着天顶的云彩降临，
1: 这是指伊第二摆过来的情景所讲的。
0: 是哦，所以这个是还未应验的预言。
1: 嗯，
0: 有关还未有应验的预言，咱留来下摆再讲。